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啊，是2001年的《想念》，推荐你去听一下。

不要过分的依赖友谊，或者花很多时间去猜度身边的人对你是否真心。一个人生活不会死，体会孤单呢是成长的必修课，谁都要经历的。人生路漫漫，如果有一段路实在没人陪你热闹同行，你要给自己说，走过这段就好，前方有更好的风景和更好的人在等着你。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的学员徐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感情和礼物一样，都是不必要张口去要的。在乎你的人呢，可以配得上你的余生。你总是担忧失去谁，可谁又担心失去你呢？我们来记住这句话，爱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如果今天的你觉得很累，那我们听几首歌放空好了。觉得心里烦的时候，你可以跑去楼下跑跑步。如果是焦虑，那洗把脸吧，或者做个面膜，难过一会儿就行了。时间那么宝贵，哪能都浪费在难过上呢？每天醒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告诉自己，理由少一点，度量大一点，嘴巴甜一点，脾气小一点，行动快一点，效率高点，微笑多露一点，筋骨啊，要多活动一点。

我觉得生活啊，就是敲敲打打啊，怎么理解它呢？敲一敲，敲敲开心的门，把烦恼都收编；拍一拍，拍拍舒适的窗，把疲惫擒获之后呢，你就可以安然入睡。再捶一捶简单的墙吧，可以把压力打败，让你欣然入睡。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这里有精彩好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一

0: 宜昌情怀，球迷和IP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 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 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 香港直邮， 整套到手只要319元。
2: 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 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 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 活动价79元， 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 不会过于浓烈，再加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 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 智瞳K1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剪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 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粘 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 物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

0: 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1: 有在此夜店听他说百遍，说百遍他的悲伤，昨天昨天失恋，曾扮作老练。

都在寻觅幸福，幸福是什么？不是房子多大，而是房间里笑声有多甜。不是能够开多豪华的车，而是可以开着车平安到家。幸福不是爱人有多么的漂亮，而是爱人笑容有多么的发自内心，多么的灿烂。当然也不是听多少甜言蜜语了，而是在你低落的时候，有人会跟你说，没事儿，有我在。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脚已经定型了，心也定性的时候，再找一双适合自己的鞋。鞋子不一定要别人看起来高大上，只需要在经历风雨泥泞之后仍然不脱帮掉底才好。我想这个道理同样的也是很适合婚姻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

和幸福的途径完全是来自于内心的。我们多吸收有营养的东西，吐出那些没有必要的烦恼。只要你还爱着自己，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感谢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希望也可以像汤一样的温暖你。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但秘密之所以称之为秘密呢，是因为不能说的特殊性。学着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有独立空间去思考，去做自己的决定，也试着让自己的父母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不去强加干涉他人的事，不仅给他人空间，也会让自己活得更加轻松。和睦的家庭关系也需要适当的距离才能实现。对待任何形式的美好啊，都需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它很难得，也是易碎的。我觉得适当的距离绝非冷漠，而是一种更有节制的爱。

李杜是周华健的徒弟，那到现在已经是逐步减产，基本上就不出唱片了。如果还想听到李杜的演唱，那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 pub 里。从民歌餐厅到现在的 pub 定期驻唱，台湾的流行音乐就是从这样的小小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歌曲一首接一首，情绪呢一种接一种，大多数他们聊到的是爱情。我期待的爱呀，最好的模样是温润自然的，不用浓妆艳抹，没有粗尘俗腻。你可以把一切烦心事没有顾虑的通通告诉对方，也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偶尔蛮不讲理，然后看着对方叹口气，最后呢也都全部顺从你。归根结底，爱情的最终形态呢，就是纯粹的喜欢。

生活当中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我们叫它小确幸。与其说它定义了一类现象，不如说呢，宣扬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平凡的当下，去发现生活的美好，然后唤醒内心的喜悦。你也许从来没有刻意留意过生活当中那些细节美好，但是它却成为让我们活得更加精致、更加小确幸的理由。每个人都可以以小确幸过大生活。

我想我们谁都说过一些小小的谎言，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是掩饰自己的一些小问题，这样的经历很正常。有的时候我们也因此能够轻易地分辨出他人是否在说谎。而到这种时候，如果你发现了，不要刨根问底，不要直截了当地戳破那个气泡。当你知道撒谎的人也有不得不撒谎的理由，像你一样，那么就连谎话一起接受对方的一切吧。在人与人的关系交往中，这是一种温柔，这种温柔也像一层保护膜，它使得关系不会那么犀利，那么直接，而包裹这一层温柔的光。

齐秦，有人形容这是一匹驰骋在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歌坛的偶像，创造了无数经典。他的声线清冽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但更多的是来自摇滚乐中的那种躁动、冷峻跟嘲讽。而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歌手，至今余响不绝，哪怕他离歌坛已经相当遥远。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0: 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光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从1987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王杰依靠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迅速成为无数歌迷心中的偶像。无论《一场游戏，一场梦》里无法言喻的失落，《安妮》里让人热泪盈眶的真情表白，还是《英雄泪》中悲壮而坚强的男人情怀，甚至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里的疑惑，都曾让歌迷们为之心动。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很多时候等待也是爱的表现，就像我们再喜欢春天，也不能一口气跳过夏天秋天冬天，直接在一个春天结束之后迎来下一个春天。植物的种子要经过发芽抽枝散叶才能开花结果，而剥开花蕾并不能够让花儿绽放，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它让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时间，沉心静气静待花开，所以等待也是爱的表现。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只记今朝笑》，92年李连杰林青霞主演的电影《笑傲江湖》第二部《东方不败》的主题曲之一，当然了，这个也是电影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由著名的音乐人黄沾以电影的另一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作为素材衍生创作出来的轻歌小调，在合音当中呢有《沧海一声笑》的歌词和旋律哼唱，我想应该不难听出来，那这个人的声音是谁呢？这是林青霞的演唱。

0: 这首歌曲曾经收录在电影的原声带《东方不败林青霞》电影音乐纪实当中的出版发行。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有请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她们都是在荧幕上呢留下了经典形象的港风美人。而当然今天更多的聊到的是徐克的电影世界。徐克曾经说，林青霞是无人能替代的，五十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大概这就是徐克导演心中永远的大女主了。他说林青霞是上世纪六零年代很多年轻人的暗恋对象，她代表了一个年代的符号。我们从她的影片里学习爱情生活的经验。事实证明啊，徐克至今都对这一段荧幕的情怀很难放手，不断在自己作品当中流露。比如说1983年新蜀山剑侠传的纯美飘逸，再到东方不败里林青霞俊美潇洒的男性之姿。不夸张地说，是徐克导演赋予了林青霞第二次艺术生命。而在影片《东方不败》中，林青霞的男装东方不败造型英气十足，眉宇带着杀气，扮相呢也是前无古人。
1: 江山我有。
2: 好酒，

0: 美酒也要品者高，大家都是酒道中人。我叫令狐冲，姑娘，你闺阁芳名，方便告诉我吗？姑娘，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
1: 叫。
0: 姑娘，你也捉鱼啊？姑娘，再说两句嘛。
2: 你这后辈，信口雌黄，你闯入我八公范围，上来跟我解释，我可以赐你。
0: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会千里传音的举止科术，到底是敌是友，你知不知道啊？那家伙是说我的，你不会受牵连的。
3: 今天乘风破浪的姐姐首先登场的呢，是在徐克的光影世界里面出演东方不败的林青霞。徐克和林青霞一共有七次电影上的合作，首次是在1982年。其实呢，往前推一年啊，徐克就有电影了，叫做《鬼马智多星》，票房上打败了《家》和《邵氏》两大电影巨头。本来公司想乘胜追击的，但是徐克有了自己的想法。82年的时候，他就想拍仙侠类题材的电影了，他希望呢公司可以投拍，但是事与愿违，不甘心的徐克又找到了嘉禾，并且还找来林青霞作为女主角。只可惜

首度合作，这部影片《新蜀山剑侠》呢，票房是以惨淡告终了。林青霞在徐克的电影当中反串造型，要追溯到1986年。怎么说呢？比东方不败的造型还要更早哦。那一年，徐克的电影工作室筹划了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爱情文艺片，叫做《刀马旦》。林青霞在影片当中和徐克是第二次合作。这部影片在拍摄一开始，其实林青霞并不想剪掉长头发，但是在导演和造型师的极力劝说之下呢，林青霞还是为角色服务，大胆尝试了一把。影片里俊朗帅气的短发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正因为在电影《刀马旦》当中出演了曹云这个角色，以短发示人，才有了后来东方不败的反串的造型。但其实金庸先生呢，是不想让林青霞出演东方不败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林青霞长得太美太好看了，太漂亮的女演员很难出演一个霸气的教主的气质。而徐克呢，则是恰恰因为看中了林青霞的美貌才让她出演的。因为在他的电影86年《刀马旦》当中，就已经看到林青霞身上兼具的男性刚毅和女性的柔美。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4: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首歌来自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听这首歌就知道我大概在这个阶段要请出哪一位乘风破浪的姐姐了。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徐老怪的影片，他常常呢会请到程晓东来作为武打设计，而在这一部《倩女幽魂》当中呢，还有张淑萍的造型设计加上黄沾的配乐，成就了一部经典。在徐克的心中，饰演聂小倩的王祖贤其实并不是他的第一人选。我们知道啊，徐克的电影呢分镜头手稿是很有名的，他画的一手好画简直就是艺术品。出演聂小倩是王祖贤毛遂自荐呢，他想摆脱花瓶的形象，谁知道被拒绝了，因为王祖贤的身材过高。他当然心有不甘，于是呢主动前往剧组试戏。当他穿上戏服进入聂小倩的角色，双目含泪看着徐克的时候，当场就拍板了。徐克说，聂小倩是你的了。

0: 谁人茫茫。
1: 王祖贤为了塑造好聂小倩的角色，他做了很多的准备，比如说学习古典礼仪，比如说系统的去学习舞蹈，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乐观的性格，再配合上角色本身瞬间忧郁的眼神。
2: 十里平湖霜满天，
3: 寸寸青丝愁华颜，
2: 对月行单望相护，
3: 只羡鸳鸯不羡仙。你见到这幅画就好像见到我
2: 聂小倩。
1: 在多年前呢，徐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一直很想知道王祖贤的近况怎么样了，一直呢也没有再联系上，透过媒体喊话，他说王祖贤，如果你听到我这个消息的话，快快联络我吧。一说到反串，我们常常会想到林青霞，其实王祖贤也在徐克的电影里反串过，比如说《东方不败》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雪千寻，这个角色呢就是偷扮《东方不败》的一个角色，王祖贤饰演雪千寻，把他诡异的美、对爱情的忠贞、还有离别时的不舍、绝望，透过眼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要说到除了《倩女幽魂》系列之外呢，还有一部影片也绝对是王祖贤经得起琢磨的代表作，那就是《青蛇》。王祖贤的倩女扮相深入人心了，小倩的凄美浪漫飘逸飞扬确实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青蛇》当中，白素贞的妖娆痴情、敢爱敢恨，多少年之后让我们还是记得这个角色。93年啊，徐克拍摄《青蛇》，当时港台电影呢是处于一个下滑的趋势，因为93年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实在是对大荧幕有冲击，那就是《侏罗纪公园》，这是第一次大幅吊打香港本土电影已经下滑的趋势。成名之后的王祖贤呢，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电影时代，或许是出于报恩的目的，在93年，王祖贤一次性参演了7部。由徐克执导的电影，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青蛇》和《笑傲江湖》。在影片《青蛇》当中，王祖贤搭档的是张曼玉，但是王祖贤凭借的恰到好处的演技呢，把白蛇的老练妖艳完美的表现出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

0: 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作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R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6: 微信靠几组？
5: 附近。
6: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8: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9: 小姐，你找谁啊？
7: I'm sorry，
9: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7: 不是。

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要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在徐克的光影世界来寻找港风美人。这首歌《人生如此》来自于影片《青蛇》。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在1993年是徐克导演呢在电影制作上的重大突破，同时呢也是徐克对于张曼玉潜能的又一次的发掘。在青蛇的晴天恨海当中，白色的王祖贤和青色的张曼玉曼妙诱惑，京剧唱腔，至今为止都没有人可以超越这样的荧幕形象吧。而说到张曼玉，也是凭借着青蛇获得了国内外无数大奖。她饰演的青蛇摆脱了民间传说人物脸谱化的特点，充满着人性的色彩。而她出演的这个角色呢，虽然说带着妖气，但是又不失调皮和可爱，影片里面也因此变得艳光四射。青蛇人物性格饱满，视觉效果自然也是绚丽多彩的。

0: 老实人。
1: 小青，走走走走。
0: 你找我陪你玩啊？
1: 这时候还说玩？你赶快跟我们离开这里吧。
0: 跟你们？
1: 啊？
0: 跟你就不能跟他？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有我就不能够有他。
1: 啊？
0: 是啊，我做人做得这么差，你跟姐姐回去嘛。
1: 娘子，娘子，
0: 你不是说找小青你比较合适吗？那你去找小青嘛。
1: 娘子，哎哎，小青，哎，娘子，
0: 你不要拉着我。
1: 你们别这样了，我干脆明着说吧，我知道你们是蛇精变的。有个和尚给了我一串佛珠，说要收了你们，我扔了他的佛珠了，他很快就会找上来的。
2: 姐姐，这么硬拼，我们赢的机会有多少？会不会？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怎么去明白人情世故。

0: 所有的做人规矩。如果这样也是错，那我千年道就真不知所谓了。姐姐，
1: 今天高颖在歌唱继续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这位姐姐呢，她是张曼玉。这个片段是出自于影片《青蛇》。其实说到徐克的这个电影世界，还有一部影片也是张曼玉挑大梁的，这一部作品呢就是《新龙门客栈》。影片当中张曼玉豪迈不羁的表演也是堪称经典，在稍后会跟你慢慢聊。
2: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歌是好听的，也是来自新龙门客栈，但是不同的是呢，就是电视剧版呢，周华健和李杜的演唱难以抗拒。不过呢，要跟你说回的是电影版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请到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光影世界里面，尤其在徐克的电影当中，曾经塑造过经典女性形象的这些姐姐。新龙门客栈呢，在当年的这个电影史上，香港电影史上被称作是新武侠，而张曼玉拍摄《新龙门客栈》那是1992年的事。在这之前，她没有拍过什么太经典的片子，而且呢，她和王祖贤遇到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媒体大众都把她当成是花瓶了。所以在《新龙门客栈》，谁来出演老板娘这个角色呢？开始是没有一个人看好张曼玉能够演的。而导演徐克又是怎么选上他的呢？据说呢，选他是很有意思，来自于香港电影圈的一次聚会，说张曼玉呢喝酒十分的豪迈，跟平常熟女的样子完全不同。有一次喝到东倒西歪的时候，躺在沙发上啊，一伸手指指着梁朝伟说，你把那酒给我拿过来。这一幕啊，正好被徐克看了个正着，他一瞧，呵，张曼玉居然有这一面，于是徐克导演灵机一动，有了让张曼玉出演金镶玉这个角色的想法。

张曼玉在新龙门客栈当中呢，打了一场翻身仗，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手敏捷、上蹿下跳，好像练过一样的张曼玉。但其实啊，张曼玉什么武打动作呢，都是不会的。徐克导演曾经跟她说：“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你只需要演好文戏就可以了，武戏呢，我给你找替身。”但是没想到电影开拍啊，徐克发现一些简单的动作，转个身、盘个腿什么的，其实张曼玉都能胜任得来。那个时候他想都没想豁出去了，他想说出演这部电影这个角色我一定要成功。所有人有顾虑的时候往往是有退路的时候，但是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呢，也就没有顾虑了。其实当年张曼玉跟徐克内心

的心态和想法是一拍即合的，于是呢就成就了这部影片当中金镶玉这个光彩照人的角色。现在的张曼玉呢更多的时间是玩起了音乐，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你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张曼玉的 Looking My Eyes。 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热无比，很多地摊支起了遮阳伞，街道两旁的坐商掌柜们也不住地摆弄着手里的扇子，一位老兄更是精赤着上身，秉着一把二胡陶醉地拉起来，以招揽客人的目光。人头攒动中出现了老张一行人等的身影，他们已经在这儿逛了将近三个小时了。以往逛沈阳道，老张的目的性很明确，很少关注家具，即便有摆在外边的，基本上也是用眼一扫而过。但这次专程前来，随着看见的家具越来越多，加之和不同的老板闲聊，老张对家具的观念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且兴趣点也被一点一点的激发出来了。上次你说要那个柜子到底还要不要了？我还给你留着呢。走路间，一位老板突然拽住了老张朋友的手臂就往店里拉。要啊，你再给我留两天行吗？最近手头不方便。
1: 不方便，最多再给你留一周，
0: 要不是你想看中定下来，我早就卖了，可有好几个人盯着呢。
1: 行行行，一定一定。你这最近又进什么好东西了？
0: 拿出来我搂搂。见朋友和老板寒暄起来，老张也趁这个空仔仔细细地打量起这家店的东西来了。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张宝和火眼金睛辩紫檀的故事很传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这是沈阳道一家传统的老红木家具店，店面不大，摆着不少小件家具，比如圆桌圆凳什么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股淡淡的木香。老张没有看见朋友和老板嘴中说的柜子，像柜床榻这种大件的

0: 人提议让老张将这案子扔进水里试试，因为紫檀的密度比水大，所以入水即沉是很多人检验真假紫檀最简单的方法。参底儿就是紫檀，不参就不是。老张还真就这么干了，结果条案入水即沉。照理说这时候可以做出结论了，但老张不甘心，除了露水下参，其他紫檀的特征这条案子也十分的明显，大面上的绞丝纹，细节上的金星、金丝、牛毛纹与图谱上的特征介绍完全一致。介此为嘛呢？为了了解心中的疑惑。那段时间老张无论走到哪儿都捧着本家具图谱或树木鉴别的书籍在学习，在公司看，回家看，吃饭看，上厕所都不闲着。家里人都劝他别为了一条条案再把自己折腾出病来，但这老张他倔呀，不搞明白誓不罢休。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在研究这条条案的过程中，他也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国古典家具树木辨别的知识，越往深处研究越发现其魅力所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当初自己认为傻大粗笨的收藏门类。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再加上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论证，老张这张嫁鸡案的材质，准确的名称应该叫金星豆瓣紫檀，是紫檀属的，而且是紫檀少有的大料。像这种长近3米、宽近1米的紫檀独板嫁接案，实属罕见。尘埃落定，老张长出了一口气，朋友恭喜老张喜获至宝，而老张自己却觉得得宝尚在其次，他最享受的还是追求未知答案的过程。
1: 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啊，具有硬、香、色泽与纹理好的特点。它作为家具当中的顶级材料，制作出来的紫檀家具在木质纹路啊、雕刻花纹啊、图案和颜色方面极具天然独特。这对重于文物和收藏、讲究家具装修艺术的中国人来说，更是情有独钟，值得关注啊。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紫檀家具的成交记录也验证了它的收藏价值。2009年，香港的苏富比秋拍，一件清乾隆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纹水波云龙宝座，以8578万的港元啊，拍卖成功，创造了当时中国家具世界拍卖记录。其实早在1994年，纽约索斯比拍卖当中，一张18世纪的紫檀木桌啊，就曾经被拍到了3500万美元，现在呢收藏在堪萨斯博物馆。然而从2010年开始，紫檀的领先地位在国内一二级市场均受到了挑战。在一级市场啊，黄花梨报价大幅领先了紫檀。在二级市场啊，2010年嘉德秋拍的清乾隆黄花梨云龙纹大四件柜一对，以3976万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2008年嘉德春拍清乾隆紫檀束腰西番莲博古图罗汉床3248万元人民币的记录。那近来的紫檀收藏会何去何从呢？咱们呀还真得拭目以待。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胶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

0: 做了减蓝光处理，耳机铃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乐队仅仅靠着音乐就吸引了摇滚乐迷的追随，他们的作品是不能也不该用任何一种传统眼光来作为标准审视的，既不用讨论唱腔唱功，也不用去分析章节手法，更不需要解构旋律是否合乎规则。他们的歌词耐人寻味，编曲气势蓬勃，也不乏优美。

每个人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和自己需要的人谈一次需要的恋爱，有时候成了，有时候不成，想要守住却因为心急没能守住，于是到了某一天关系彻底结束。这是因为本来是需要的东西慢慢变得不需要了，大概对双方来讲都是这样吧。

真的我。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我们

在与张学友一年的相处时间中，有什么事情令杜自持难忘呢？他说，我最难忘的就是张学友失声的那一场。本来那一天张学友抵达现场彩排的时候，已经觉得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了，因为是太疲劳的关系，到了试音的时候连发音都有问题，他自己也很紧张。我们当时安慰他，让他先去休息一下，但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本来张学友还想坚持唱下去，但我们一致不同意，他也很无奈地接受。当时对他这一份的敬业精神特别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对曾合作过的张国荣、梅艳芳的敬业精神都表示过敬佩。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是靠自己。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在此刻的时间来陪伴到大家。生活当中会不会经常会碰到需要你宽慰的朋友，你跟他说没事啊，乐观一点就好了，这些话其实根本没有太多用。如果他真的能够当下乐观的话，就不会难过来找你了。事实上我们朋友能做的真的就只有陪伴，帮不了太多忙，真的可以帮到他的可能还是他自己。真的可以从这个非常纠结或者是说非常让他难受的一个状态下走出来，然后他慢慢懂得怎么和负面情绪相处，而你在当下谈论你主观的看法只会让他增加烦恼。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当你需要去宽慰你的好朋友情绪的时候呢，你就陪着他就好了，简简单单的就这样陪着，你也不需要多说话，陪着就好。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慧《偶然》。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泛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

很多人总是感叹周末短暂，于是利用休息日尽情放纵自己，比如说睡懒觉呀，打游戏通宵呀，刷剧啊。但一旦到了周一工作日上班，就会遭遇到星期一综合症，上学的孩子也会出现上课无精打采的情况。后来瑞典的一所大学研究就把周末睡得晚、起得晚、睡觉时间长但周一没精神、脾气暴躁的现象比作是时差反应，作息不规律会干扰人的生物钟，扰乱睡眠习惯，因此会出现工作日没精神的现象。一些人可能需要三四天才能恢复正常，但一周的时间等你恢复正常的时候它又结束了，于是就会形成比较短暂的恶性循环。建议大家不要让周末太放飞自己。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R. Kelly 这首 I Believe I Can Fly。

0: 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1: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2: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3: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4: 嗯、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3: 哎，你们家孩子爱吃饭不？
4: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0: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3: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4: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3: 喝
4: 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
3: 给你
4: 来尝一碗。
3: 来，
4: 谢谢。
3: 我的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搭啊，
4: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3: 对，
4: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3: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4: 更好喝，
3: 对，更好喝。
5: 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4: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3: 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1: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对于这首歌的回忆竟然是在小时候，算一算庾澄庆他和我爸是一年的耶，但你说他看上去真的是完全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吧，还在玩摇滚搞创作，每次出场呢还是金属流苏破洞裤朋克头，你真的无法想象一个有热爱的人心态年轻的样子，就是一种状态非常好，它可以跟你的年龄去抗衡的感觉，然后变成了一种天然的保鲜剂。真的生活当中有热爱的人和没有热爱的人，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神一看都是不一样的，有一种带光一种无神，所以想要看上去年轻一定要让生活当中一直充满期待。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富海翻黑岸。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陌生人》。嗯哼，陌生人这个名字会让你听了之后想起什么呢？前任吗？没错，这首歌说的就是前任。我们经常会说两个人分手之后最终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了解他的种种，似乎那些种种又很遥远，然而又变成了一种陌生的感觉。但很有趣的是，即便陌生，你还是会觉得有点熟悉，是不是？所以这首歌就很对应这种感觉咯。来听《陌生人》。

牌猪大哥正在直播当中。一直觉得生活当中的告别仪式还挺多的，比如说喝一场大酒，比如说去一场旅行，或者开车路上看到路边上有姑娘在上演分手后的大哭场景。其实有一种仪式是最常见，但是是最被大家忽视的，甚至是你会后知后觉觉得它是悄无声息的。有些人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是最后一面，从此以后即便不是隔山隔水，也再没有再重逢了。这样的告别仪式，回想一下是不是常常有？任何人和事和你在一起的时光都是缘分，好好珍惜吧。来听 TFBOYS Love With You。

手李玖哲2003年在华语歌坛出道，他的歌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但他却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李玖哲最独特的大概是他的假音唱腔，还有他唱的情歌可以打动很多人。同时他也在音乐里一点一点储存对都市恋爱男女的观察，像想太多、夏天后来都成为短视频网站的神曲。当然他也经常承担幕后工作，帮其他的明星艺人写歌，周笔畅就曾经唱过他写的歌。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魏如萱的风格一向多变，身为电台 DJ 的她在节目中随性搞怪，而身份变为歌手时，她又化身为铁嗓歌姬。她的歌曲充满了文艺风格，时而甜美，时而感性，嗓音的声线也富有戏剧张力及变化。作为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有很多独特的自我风格，不仅有扎实的唱功，还有多元的表演方式，所以她是一个表演型艺人。如果不到现场观看她的演出，就不能很完整地了解她的特殊的音乐气质。

以少女标本组合团员出道，从而进入演艺圈的陈绮贞是不折不扣的创作型女歌手。她的大部分歌曲都由自己作词作曲，她一直保持着精良的创作态度，平均2到3年才发一张专辑，不刻意迎合市场，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唱给人听，所以她的歌曲不会过度商业化。出道之后一直保持强烈的个人风格，不算是大红大紫的乐坛巨星，但有一大批热爱他风格的死忠歌迷。

0: 京时间19:30，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8年，那英参加青年歌手大赛，获得通俗组金奖，因此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成为他的学生，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歌唱事业。1995年，他以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让乐迷惊叹，成为大众肯定的好声音。

1998年的征服不仅征服了所有的亚洲音乐排行榜，至今仍然是 KTV 点播率居高不下的冠军曲。之后他又唱了很多好歌，在全亚洲继续开出红盘。他的歌声可以硬朗，可以轻柔，在蛰伏和狂放间游刃有余，只要他出现，就始终是歌坛当仁不让的大姐大。

爱尔兰五千年的历史意蕴和绝美的自然风光孕育了这里璀璨的文化，从宁静到野性，爱尔兰拥有多面的美。如果你旅行的时候想要释放野性，莫赫悬崖绝对不容错过。作为欧洲最高的悬崖，莫赫面对浩瀚无际的大西洋，天气晴好的时候登上北面的奥布莱恩塔，幸运的话就能望到远方的阿伦群岛，要不要去试试呢？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韩寒曾经这样说过，谈恋爱就该经历一下异地恋，体会一下欣喜忧愁无从分享，欢笑落泪不能拥抱，隔着屏幕，隔着电话，隔着书信联系，直到你几乎发疯，学会拒绝诱惑，学会处理一个人的时间，学会照顾自己，也只有这样，在下一个拥抱乃至白头偕老，你才会感恩。异地恋不只考验着对方的耐心，更是考验了自己的认真呢。

李克勤的颤音绝对是他立足歌坛的一大标志，他的颤音给我们以轻抖浅唱的感觉，在高低起伏之间游刃有余，可以说是华语颤音最厉害的歌手之一。令人感到惊叹的是，他可以在任何音阶，无论高音低音，任何字，喉结的抖动频率之快，让人是不得不感叹，这是神迹啊。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都会发现身上的担子变强壮了，能负担起更多的事情。埋怨啊，不安啊，失落啊，这些东西不是说不痛了，不难过了，只是担子大了就能装下，然后就默默地挑走了。

说到宇宙人，你会发现他们的歌词跟团员的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都是相关的，也是描绘了乐队成员认为那些有趣的感受，从单纯的叫大家跳舞到赞美爱人的情歌，以至于吐槽曾经关于学校当中的种种故事，这些题材可以说宇宙人都有所涉猎，因为宇宙人关心的事物是没有任何设限的，你给他们双手，他们会给你 disco。

1998年，那英和另外一位天后王菲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表演合唱了相约1998，随即红遍全中国大陆，更巩固了两人的天后地位，至今也成为了春晚历年来的经典环节之一。同年，那英推出了至今华语唱片其中一张经典之最的专辑《征服》，同名主打歌《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而配器上趋于简约化，旋律高潮起伏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阔的音域。更为了推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被认为华语音乐最难唱的歌曲之一，这张专辑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可以说是那英个人的登峰造极之作。专辑在台湾地区销量超过了70万，全亚洲超过了200万。他凭借这一首歌是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奖项的中国大陆女歌手，并且荣获了众多华语女歌手的奖项。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跟同时期齐秦的深情凄美相比，王杰的叛逆淡泊相比，赵传的音乐也许更加贴近当时在中国大陆影响一代年轻人的流行摇滚乐。他那种诚恳而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让他是赢得了很多华人摇滚迷的青睐，也成为了当年很多中国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

还记得刚刚出道的时候，关于苏打绿的定位争议颇多，有人说他们是民谣，有人说是摇滚，有人觉得就是流行。歌迷中也有人抱怨，在后来苏打绿火了之后，清爽气泡没了，只剩下一杯腻味的甜水。外界争执不休，定位是什么？是否因为商业化迷失？在后来苏打绿看来都挺无聊的，他们并没有在精品和流行中挣扎取舍，一首歌就是一首歌，并不会因为受众多而烂俗，受众少而高级。

沙宝亮唱法自由，是驾驭多种曲风的实力唱将，尤其擅长唯美情歌。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高音清亮深远，中低音浑厚迷人，气息也是稳定饱满，真假音转换不着痕迹。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

0: 非常喜欢会用商量的语气讲话的人，比如好不好呀，我们去那个地方玩好吗？但要是命令的语气，你爸什么做了，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这样的话谁听了都会很不爽。商量语气讲话的人都是天使，希望听到节目的你也是天使，也希望被天使环绕吧。
1: 停留在记忆似笑的短

好像都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好像自己特别容易患得患失，特别在意细节，需要时时有回应，渐渐有着落。只要观察到对方对自己有一点冷淡，就会怀疑是不是喜欢自己了。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因为家人的信仰，所以萧敬腾从小就听到很多唱诗班的音乐，也听种种流行音乐。有一次，萧敬腾在街上捡到了一张专辑，里面的音乐跟他从前听过的都不一样，古典节奏里激烈愤怒的律动非常契合他的叛逆性格，而这张专辑是 Bon Jovi 的，也是这一张专辑让萧敬腾发现了自己喜欢的音乐。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低成本的表达是最不值得信赖的。半夜给你买烤串，比如在你特殊的时候给你一杯红糖水，或者天天嘘寒问暖，这些事情不是不重要，而是它是基础条件。所以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要看清两个问题，除了低成本表达他还能给你什么，除了低成本表达他还有什么优点。什么是

的确实。韩薇薇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28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她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张学友的歌有几首在编配上处理得很雅致，旧情绵绵开头一段醉人的小提琴前奏，不知不觉当中极具张力的巴洛克式弦乐伴奏，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不俗手笔。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黄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喜欢跟爱当然是不一样的，喜欢可能是因为她很可爱，眼睛漂亮，单纯，笑起来很甜。可是爱呢就不同，就像她并不瘦，腰上又有肉，脾气很大，总是冲人发火。表面上你可能明明知道她有很多缺点，还会感觉啊有一点受不了她，但是心里还是想着未来一定要跟她一起。

最好的关系不是随叫随到，天天都聊，而是我发了信息，你看到了，自然就会回复。我不会因为你没有回复，胡乱猜忌或者说胡思乱想，而你呢，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彼此信任，彼此牵挂就足够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其实呢，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0: 情歌千千万，张宇的情歌是一种痴情到底的情歌类型。歌中的男主角感叹自己没有时光机可以再回到两人的过去，只能活在第一次见面的回忆当中。常常在张宇的抒情歌里，简单的文字和旋律充满着单纯真挚的情感。
1: 已经对错了语言，恐怕天

1992年七月到八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0: 这一天又要过去，你在忙些什么？这一天过去的话，你都在做了些什么？一天又过去了，那你又学到了什么呢？一天又一天，你有没有思考过你为什么而过？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吧，大家为自己活出精彩未来，不要再迷茫不知所措了，拼出未来，站出你的世界。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歌。
1: 说的

0: 说到滚石唱片的奇遇，虽然出道多年，但是专辑却很少，大多还都是一些英文专辑。奇遇的声音是人听人夸，大家都说他有着一把天籁之音。
1: 脱下

任何事情呢，都是从一个决心、一颗种子开始的。我们可以用欢喜心来做事，即使忙碌也不会感到辛苦，反而觉得甘甜。难行却能行，难舍却能舍，难为却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问候你，我是杨洋。

优雅的人生淡而有味，我们的生命啊，就好像是一炷香，过去的过去，快乐或痛苦，就好像香灰，最终会落下。人生无常，人心善变，又何必非要纠结呢？看淡一些，是是非非也就无所谓了。当你放下，成败得失也就那么回事儿。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种种境遇，一笑而过是人生的一种优雅。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面对重要抉择时总是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开始搜集周围人的意见了，但是得到的反馈常常都是五花八门的，最后又陷入更加纠结的境地。如果想要改变这一现状，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要学会去分辨这些声音，适当的屏蔽掉一些无用的声音，不让太多人走进生命里影响你的抉择。喜欢他像皮

活得简单并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需求越小，自由越多，奢华越多呢，舒适就越多。人呢，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地坐着，思维也可以来一场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景，不论是风土的或者是心灵的，我想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场盛大的旅行。

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那些小孩子进了游乐园之后，就算他们摔倒了，他们也不会哭呢？因为他们来不及哭，他们要马上站起来，接着去玩，对吧？如果你把你的人生当做这个游乐场的话，那你以后就算跌倒了，都是不会哭的。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阿杜一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偶尔呢也会有所坚持。他在唱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够感动真心。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实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刘德华出道的时候就是香港影视行业最巅峰的时期，先不说有多少优秀作品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一代人，当年的演员呢，到现在依然还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女明星像邱淑贞、林青霞、王祖贤，当年的男演员也是出类拔萃的，比如张国荣、成龙、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能够脱颖而出，说明他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水平是非常突出的。

是那么的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如果今天的你只是单纯的完成了一些工作任务，那我告诉你，你今天只是肤浅工作。那相对来说，什么是深度工作呢？或者说一些深度工作的建议和方法？ 比如我们首先要选择自己的深度哲学，根据你的工作类型和个人情况，你可以选择有一点与世隔绝的禁欲主义哲学，那就是通过摒弃或者最小化所谓任务式的工作来实现深度工作的最大化。 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啊，但是音乐是可以给你今天紧张的工作解压的。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觉得逛超市啊，算是可以抵抗无趣人间的一个妙方。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摆在那里了，有序又多彩，告诉你要去爱，要去生活，推着咣当咣当的手推车，放进去红的黄的薯片水果等等一些碳水能量的可爱的具象形状，最后呢收银，列出长长的一串清单，提醒你啊，有多累都有家可以回，欢迎再次光临，这是一句多么幸福的话呀。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洗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即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是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正好，或者今天的菜合你的口味。我觉得啊，主要还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音乐时间继续到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相遇就是春风十里，原来是你。相爱呢，是山长水阔，最后是你。对你没来由的脾气，轻易展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是因为觉得潜意识里你不会离开。爱情是成千上万次的相遇，对的人有很多，但是爱的人只有。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单身久了会失去爱和被爱的能力，感觉至今都不知道怎样才算喜欢一个人。孤单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要经历那些一个人吃饭睡觉，无趣的一遍又一遍刷着手机，感觉跟全世界脱轨的糟糕日子。你可以一个人过得比两个人开心，但是要相信，没有人会永远落单，总有更好的爱，只为你而来。

飞速这个词啊，特别的恍惚，现实又迷离，你很难判断归于起点还是落于终点。你所热爱的不一定拥有，你所向往的不一定抵达，你所眷恋的不一定停留，你所坚定的不一定持续。我理解的归宿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经过与快乐的谈判与痛苦的和解，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呢，就叫做归宿了。可以改变，但是不能丢失。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静物，而是应该像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不如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让音乐继续。

张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天的你，请先把烦恼抛到脑后，学会自己欣赏自己，每天送给自己一脸微笑，又何愁没有人生的快乐呢？人生是一个多么大的话题呀，它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希望今天的你把自己从过去当中解放出来，前进的唯一方法就是别往后看。所以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旋律呢？我们一起来听吧。

如果今天的你感到此时此刻很辛苦，那我送你这句话，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那一定就会有进步。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那么可以开导自己，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埋怨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常态。

1987年，可能你都还没有赶上那个年代，因为也许没有你，也许还小，完全听不太懂。不过当年香港歌手可是真给力，质量高还高产。现在的港台歌手2年一张专辑就不错了，当年他们的全盛时期可是1年4张专辑哦。93年的这一张刘德华的专辑呢，异常精彩，喜欢答案就是你，暗里着迷，你是我的梦，情意绵绵，开心的马骝，相依相恋，永远寂寞，首首精彩。

总是在说生活繁琐，其实那只是自己不太懂得品味。我们总是在争强好胜，其实呢，那是自己虚荣心太强。人生好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闲了再思考。我想你一定是最单纯。

正在经历什么，都请不要轻言放弃，因为从来没有一种坚持会被辜负。谁的人生不是静寂前行，生活从来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永远安稳，所以只要努力，我想就能够做到那个独一无二、平凡可贵的自己。

如果你真的见过那些强者打拼的样子，我想你一定会明白，那些人之所以能达到别人到不了的高度，全是因为他们吃过许多别人吃不了的苦。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横空出世的勇气，只有不为人知的努力。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5点整。
1: 欢迎光临。

生命能量的源头啊，我觉得是爱、喜悦跟和平。因为我们失去的和生命源头的连接，所以拼命地向外界寻求能量。比如说，我们会控制别人，获得别人的注意，或者获得别人的喜欢，或者呢，证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不断的能量争夺。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潘玮辰呢有个很有名的哥哥，他的名字就是潘协庆。潘协庆呢有很多经典作品，但是他很少自己拿到台前，自己拿起麦克风去演唱，只是把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去传达。不过呢，感觉潘玮辰和潘协庆这两兄妹啊，在音乐风格上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在潘协庆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丝毫潘玮辰所拥有的叛逆和冷酷。当然，他们同样有着为情的感伤。

如果要追忆中国香港乐坛，那有一位歌手陈慧娴一定要好好说一说。不是说她可以反映流行趋势，也很难中肯地说她可以折射整个时代或是音乐变迁，但陈慧娴就像是一面镜子，更像是一个审视者。陈慧娴和谭咏麟、张学友、林忆莲都是寥寥几个能够见证乐坛变迁的人。在那个汹涌澎湃的黄金时代，四面楚歌的天王时代，新旧更替的千禧年，还有百花齐放的新世纪，在最红的时候，陈慧娴和梅艳芳不分伯仲，都是力压群雄的最红女歌手。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0: 你是不是也会经历一些胡思乱想的时刻？比如说，对于还没有到来的事情充满幻想和困扰，又或者对于过去种种放不下，总是念念不忘。当我们将精力集中于过去或者未来的时候，当下的生活就会轻易地从手边溜走了，而一些被忽略的美好，可能也会因此遗憾地错过。在我们有意识地关注当下时，那些胡思乱想、困扰你的杂念，可能就随之消散了。
1: 太阳的光，月亮的光，那个是我躲藏

郑庭伟绝对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如果一个人能够观察落叶、羞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于

往往会发现，刻意去找的东西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跟去都会有它的时间。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喜欢一首歌呢，私下唱的是滚瓜烂熟，可是一到 KTV 发现寸步难行。李玟有很多歌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耳熟能详的《想你的365天》。如果你能够在 KTV 开原 key， 不走调不破音不气短，完整的唱下来，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直接参加比赛去 PK 了。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声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速成法，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付出长久的努力，这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厚积薄发。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

0: 还是当作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G0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盛熙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一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啊，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后，你能感受到很多积极的情绪，平静的、喜悦的、累并快乐着。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